0: 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轻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哎，媳妇儿，下班了。
8: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9: 哎，王姐，上班了。
8: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0: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
12: Music
11: 音乐先锋力量。

0: 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田毅，这一首你好，作为他当年 EP 我能做你的水吗开场的第一首歌，也是当时田毅结束了比赛之后带着首张专辑和大家见面的一种心情吧。你好两个字带着太多的情感。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汪峰，一首旅途。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原子邦尼这首你已忘记但我还记得的是，原子邦尼一直尝试着新颖前卫的电子音乐的风格，这首歌里其实也就是一直提醒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总会至少有那么一件让你遗憾的故事发生吧。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周杰伦，是的，来听他这首还在流浪。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快伸出

听到来自康姆士《伸出你的手》2020，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意思，来自大都会乐团《I Love You Every Day》。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的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1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吴青峰重新演绎的《起风了》。最早的这首吴青峰的版本呢，应该是在歌手的舞台上所演绎的，后来呢也是重新获得了这首歌的翻唱的版权吧，发行了这首歌的正式的版本。接下来继续听棉花糖，一首不被了解的怪人。其实在不同的层面啊、状态或者角度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不被了解的怪人，或许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被了解的过程里，才能够真正的面对前所未见的那些情感的释放或者一种获得。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6: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
6: Music
5: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愉悦这一首曝光失误，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池约翰 Get Enough。 那池约翰的这首歌呢仍然是和自己的好朋友 Qlove 的合作，在歌曲当中呢他自己也参与到了作词的部分，而之前他和 Qlove 的多次合作加上多年的这个友情啊，也是让两位好友在音乐上的默契已经有着这种不用语言呢来进行更多的表述吧，就是这种默契感。这一首歌呢池约翰也是选择了 R&B 的风格，这也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喜爱的音乐的这种影响吧，整首歌营造的就是霓虹灯下傍晚的这种轻松的氛围感，街景小店闪烁在日落时分，画面感是不是来了呢？摇晃内心当中会有的那种一点一点的情绪翻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6: 继续回到节目《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宫格《总有个人》。

宫格的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呢，都是几乎由他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制作啊，包括作词作曲这些创作部分也是如此。那这首《总有个人》，整首歌里把人的那种脆弱在一种浪漫的陈述当中表达了出来，失望和无助的过程也是展露无遗啊。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就听到这首歌，来自妨碍乐团《阴影》。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腾乐队，一首沙粒。沙粒呢，其实是一个名字，也是腾乐队所创造出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代表着勇敢、美丽、希望等等。而收录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也是纪念了腾乐队当时成立一年以来他们的这种奇妙的心路历程吧。腾乐队也说过，他们当年的这张专辑是他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继续来听歌，马赛克《梦里蓝天》。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一首来自于程璧的《慢》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叫我。歌曲里面总是有慢慢，程璧的歌曲里面会让我觉得他的形象一直都会是那一个手里挽着藤编的手提袋，穿着纯棉的长裙，扎着麻花长辫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程璧留给我们的印象。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No, I can't take one more step towards you.

接下来马上请出的这一支组合是我们聊起男女搭档组合时经常会聊到的卡其社。我还记得当年我听卡其社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电脑那会儿还不是什么液晶啊之类的，它的体积就显示屏的体积就可以占据整个书桌。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卡其社的作品《云》。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

一不小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裤子的作品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算算看，这首歌的出生的年份居然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Disco Girl。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实际上很多音乐人他们的第二张作品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而且呢会比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会更加精致一些些。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Harry Style， 他的作品名叫做Falling。

曾经有一个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你们好特别，是因为很多歌曲我过耳不忘。我想他有可能听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歌，其中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梁老师的《英伦摇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

0: 成焕际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施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什么样的？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3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AI 模型爆发价格战，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旗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的多项表现能够对标 Anthropic 旗下的顶尖模型 Fable 5。 与美国 AI 公司相比，中国模型的定价极具竞争力。千问 3.8 Max 的定价低于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模型，但是仍然高于 DeepSeek 最新的产品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发布，模型结构、尺寸和之前的预览版都保持一致，只是重新进行了后训练，智能体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竞争压力， OpenAI 也在上周下调了两款 GPT-5.6 模型的价格。数字媒体 Axios 认为，随着顶级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不断的缩小，用户也不再需要依赖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他们可以为每项任务选择最合适的模型。 OpenAI 压住模型使用量扩大，能够弥补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但是 Anthropic 仍然相信用户愿意为精确性支付更高的价格。中国厂商主导视频 AI 模型，字节跳动发布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单次生成时长翻倍，达到30秒，并且支持多轮延长，也就是用户能够在已有的视频结果上自然衔接后续镜头。字节表示 CDance 2.5 在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上都取得了突破。财新指出，今年上半年 CDance 在中国短剧行业被大规模的应用，他们还吃掉了 OpenAI 关停 Sora 之后空出来的海外市场。但是不同于国内短剧用户大多都集中在红果的平台，海外短剧市场比较分散，字节还没能够把模型、内容分发以及广告变现等等环节衔接起来，形成一套 AI 短剧业务模式。目前 CDance 也在为视频模型寻找新的客户，包括用 AI 生成的视频数据来训练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另外 Minimax 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一款开源多模态模型 H3， 支持生成时长15秒而且带有立体声的视频，它的价格也只有同类产品的一半。视频模型是 AI 领域少数商业化明确的方向，在 OpenAI 退出之后，中国公司们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竞争也在加剧。小程序游戏收入增长迅速。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游戏产业报告，今年前6个月，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2%， 但是游戏用户的规模同比增长还不到 1%。 财新指出，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营收主要是由手游支撑，占比达到70%以上，其中小程序移动游戏的增速继续领跑，正在从免费的模式走向付费模式。今年上半年，小程

0: 师表示，巨额投资并没有对下一个季度的业绩预期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不过在中国市场，阿迪达斯已经连续13个季度实现增长。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阿迪在7月底推动他们赞助的一项英国体能赛事进入国内。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另一个来自于德国的赛事 HYROX 也已经验证了中国的健身爱好者愿意花600多元报名费为一个能出片、能完赛还能够检验训练成果的体能赛事买单。瑞幸继续加速开店，瑞幸咖啡公布财报，今年二季度他们在中国市场新增门店数量接近2700家，总数已经达到36000多家。瑞幸的 CEO 表示，国内的咖啡市场还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他们会保持着开店节奏提升市场份额。他还提到，去年夏天是外卖补贴大战最激烈的阶段，高基数会给瑞幸今年的同店表现情况带来压力，但是随着外卖收入占比的下降，利润表现也会逐步的改善。36氪指出，瑞幸的扩张还在加速，但是国内限制咖啡赛道的竞争也在加剧，一些茶饮品牌也都在入局，比如说古茗咖啡系列的交易额已经占到了门店总交易量的 15%。 另外星巴克中国的合资项目落地，未来他们也会加快门店的下沉。亚马逊跻身3万亿美元俱乐部，亚马逊的股价飙升，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第五家达到这个里程碑的公司。亚马逊公布的财报实现了4年来最强劲的云业务增长，市场对于硅谷科技巨头的评价正在从谁的 AI 投资大转向谁能够从 AI 热潮中获利。微软最近的股价提升也受益于云计算业务的表现。另外亚马逊旗下的健康有机超市 Whole Foods 也正在推进商品降价和自有品牌，希望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亚马逊进军实体零售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已经决定关闭 Amazon Fresh 超市，接下来实体业务的探索也将会更加依赖 Whole Foods。 鼎泰丰在大陆的门店只剩下了14家。鼎泰丰发布公告表示，上海港汇门店已经停止营业。最近几年，鼎泰丰在中国大陆陆续关闭了多家门店，目前只剩下了14家。界面新闻指出，鼎泰丰创立于中国台湾，也曾经被称为包子界的米其林，属于中高端餐饮品牌，难以满足当下消费者对于性价比的追求。高端商圈租金高昂，人力成本上涨，也会对门店的盈利模型造成影响。不过鼎泰丰也在进行调整，他们今年在北京重新开出门店，全面取消了此前 10% 的服务费。中东冲突影响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连锁酒店集团万豪国际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4.8%， 不过中东地区客房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43%。 中东地区航空运力减少，压低了当地旅行的需求。万豪的财务负责人预计，中东冲突还会继续影响当地的业务。有分析师测算，中东的客房在万豪全部客房数量中的占比大约达到 4%， 是美国大型酒店集团中占比最高的公司。另外，中东地区气温比较凉爽的时间在第四季度，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当地的旅行旺季，万豪年底的业绩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按照往年的数据，中东地区给万豪贡献的收入有三分之一都产生在四季度。供应链短缺持续影响苹果，苹果目前正在面临着芯片、内存等等关键零件的供应问题，预计今年 iPhone 将会涨价100到200美元，和6月底全球范围内 Mac 和 iPad 全系列产品的调价情况一致。今年的4到6月 iPhone 销售强劲，拉动他们的营收连续三个季度实现 15% 以上的同比增长。有分析师认为，竞对产品都在涨价，苹果一直维持着 iPhone 的稳定售价，也增强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库克表示，当前的内存价格环境就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供应链产能受限，预计苹果下个季度的营收增速将会下滑。华尔街普遍担忧新款 iPhone 涨价会导致销售不佳，这一季度 iPhone 热销也没能带动 App Store 等等服务业务的收入同步增长，可能是因为 AI 改变了用户的时间分配。苹果没有在数据中心上投入巨资，他们更加强调 Apple Intelligence 的大部分功能都可以在设备本地运行，升级版的 Siri 也将会在秋季推出。尽管亚马逊、微软 Meta 以及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都承诺今年的资本支出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像 Meta 这样缺少云业务的公司可能很难从中收获足够的回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

0: 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说起信用卡，你觉得它和借记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可以提前预支的消费，还是买大件商品的时候可以分期付款的选择？我们结合多家银行的官方表述来看，借记卡使用的是账户里已有的资金，而信用卡花的是银行先给我们的授信额度，在这个额度的范围里，我们就可以先消费之后再还款，只要额度恢复，这笔钱又可以继续使用。那换句话说，信用卡的核心就是一笔和我们个人信用相对应的可循环使用的消费信贷额度。那对于用户来说，信用卡也不只是一个付款工具，它也可以承载个人的信用记录和消费习惯。那对银行来说，发行信用卡除了可以向商户收取手续费之外，还可以从用户的分期手续费、最低还款之后的循环利息、年费还有违约金等等各个方面获得收益。中国银行的官网资料显示，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中国境内的第一张信用卡，不过当时这张卡也只能在珠海使用，规模还很小。而信用卡在国内真正的起步还是在千禧年之后，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由于银行卡的跨银行跨地区使用变得更加的方便，农行、建行、招行、光大等等多家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也在那之后快速的发展起来。根据中国银联的官网材料，2006年工行、建行以及招行等等银行也都相继宣布各自的信用卡发卡量突破了1000万张。后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批信用卡应用程序也应运而生，信用卡也逐渐在国人的日常消费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2021年国内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已经突破了8亿张，那平均下来的话，相当于那个时候每100个人当中就有57个人持有信用卡。但是当时间来到了今年的一季度，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却下降到了6亿多张，和2022年三季度的高点相比少了大约 1.2 亿张。换算下来，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分钟就有接近65张信用卡退出市场。36氪之前的报道也提到，当前90后主动消卡率在持续的提升，人均持卡量从5张锐减到 2.3 张 ,00 后趋向无卡化，无卡率已经达到了 42%。那为什么现如今使用信用卡的人会越来越少呢？原因之一，信用卡失去了支付入口的优势。在那个 POS 机的时代，信用卡刷卡签字的丝滑流程也给了人们更加快捷的消费体验。但是在数字支付成为主流的今天，刷卡消费变成了绑卡消费，支付就意味着打开 APP 扫码再点击确认。那至于我们扫码之后实际扣的是余额、借记卡、信用卡还是平台的信用付产品，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而且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年轻消费者来说，信用卡和蚂蚁花呗或者是京东白条等等互联网信贷产品相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18岁到28岁的群体对于消费金融产品尤其是银行信用卡的熟悉程度并不高，对于免息期、融时机制等等功能也了解有限，年轻人更愿意在淘宝、京东、美团还有抖音的生态里用平台自带的信贷产品完成消费支付。这些互联网消费贷产品凭借着轻量化的流程和强场景的绑定，对信用卡的交易数量和年轻客群的渗透率都造成了巨大的分流。中研网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初， 45% 的95后认为花呗加数字银行卡会更加的便捷，传统信用卡的开卡意愿下降了接近 30%。 原因之二，信用卡从银行的增量业务变成了需要控制风险的存量业务。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于银行来说，发卡量越大，交易越活跃，银行就越有机会从手续费和循环利息当中获得收入。有业内人士指出，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少的银行也会通过给出更多的权益以及更高的信用额度等等方式来吸引用户。而信用额度

0: 这个指标也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理论上来说，授信额度是银行对持卡人信用价值的定价，这也促进了信用卡的消费。那在增量发展阶段，发卡银行会采取高额度的授信方式来获得用户，或者一旦持卡用户提出销户，银行还会以提升额度的方式来挽留用户。这种授信策略在经济上行期能够通过持卡人的持续消费和良好还款维持表面的健康，但是一旦经济下行，持卡人的收入下降，那过去发出去的高额度就很有可能变成逾期和坏账的来源。另外，一些银行为了追求中间业务的收入，把信用卡从日常消费也扩展到了汽车、装修等等大额分期场景当中。但是根据财新的介绍，最近几年部分群体收入缩水，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信用卡的违约风险也随之攀升，其中大量高额授信的持卡人就成为了风险源头。一家股份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产品开发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信用卡业务除了消费场景下的常规客户，其实还存在着一部分套现交易的情况，这部分客户受经济形势和自身经营的拖累影响更大，银行的很多坏账都会来自于这类资金需求型的客户。根据央行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数据，2019年以来，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贷款的总额持续扩大，2020年突破了800亿元，2024年就突破了1000亿元。从去年开始，央行也不再披露信用卡逾期180天未偿信贷总额这个数据了。个人信贷不良率的持续上升，也已经是最近几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原因之三，监管和银行自身都在给信用卡业务降温。2022年的7月，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有两条核心红线对行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一条是不得以发卡量、客户数量等等作为单一或者是主要考核指标。第二条要求长期睡眠信用卡，也就是连续18个月以上没有主动交易，而且没有透支余额、一缴款为零的信用卡，占到机构总发卡量的比例不能够超过 20%， 超标的银行就不能再新增发卡。有业内人士向财新透露，2022年三季度之后，信用卡发卡量每个季度都在下降，从直观上来看，就是由对睡眠卡的处理所导致的。与此同时，为了清除风险，不少的银行也不得不将信用卡的不良资产以一两折的白菜价打包转让。根据了解，去年的相关挂牌转让金额就超过了1300亿元。同时，多家银行也在压缩自己的信用卡业务规模，比如说停发部分联名信用卡或者是主题信用卡，不少信用卡分中心也被关停。过去像是积分、贵宾厅、满减、礼品，这些都是银行吸引用户办卡和用卡的重要理由，但是这些年银行也在降本增效，曾经被视作是银行信用卡揽客利器的积分权益也在这几年逐步的收缩。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收费，豆包专业版采用了三级阶梯的定价方案，月费分别是68元、200元和500元。豆包表示，专业版面向软件开发、数据分析和设计等等复杂的办公场景，提供更高的使用额度和全新的办公任务模式，同时免费版用户的日常功能和额度保持不变。不过根据36氪的报道，字节今年暂时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比例当做核心的考核指标，他们的短期运营目标也不是大规模的增加用户，而是要验证专业版的功能价值能否获得市场认可。 DeepSeek 急招 Agent 的人才。 DeepSeek 近期新成立的 Honest 团队正在大规模招聘，团队负责人崔天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个新成立的部门人才缺口很大，他每天都在面试，还在各个平台张贴招聘广告。不过岗位要求当中标注需要候选人有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也被外界解读为不招外国人。团队负责人表示，这只是工作语言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排斥外国求职者。 Harness 团队是 DeepSeek 内部新成立的 AI 智能体团队，想要把大模型能力转化为能够实际执行任务的智能体产品。有行业人士把 Harness 称为大模型的脚手架，包括工具调用、上下文工程、记忆管理等等系统工程手段，可以在不改变模型架构和参数的基础上，把模型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阿里和腾讯收缩游戏业务，他们已经接触了多家潜在买方，交易估值预计在70亿到90亿元之间。灵犀互娱最知名的产品是《三国志战略版》，这款策略游戏长期占据着 iOS 畅销榜的前10，年流水的峰值可以达到数10亿元。根据36氪的报道，灵犀互娱在阿里内部的管理体系经历了多次变化，最近一次的调整是向集团的首席财务官汇报，而管理权从业务转向财务，通常也就意味着核心业务失去了增长动力和竞争力。而阿里已经明确将 AI 作为核心的投入，同时坚守电商和即时零售等等业务，通过出售成熟的游戏资产，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AI 和云计算。腾讯正在重新评估他们在全球游戏行业进行的投资，也计划退出部分海外游戏工作室。大疆 Pocket 4P 正式开售，多个销售渠道迅速进入售罄的状态。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Pocket 4P 标准套装的成交价一度涨到了5000元左右，比官方发售价贵了1000多元。 Pocket 4P 的发布节奏和定价和大疆过去的产品策略有明显的不同。影石在6月初发布了云台相机 Luna Ultra， 5天之后大疆就推出了 Pocket 4P， 定价要比影石低200块。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两家公司还在美国打起了专利战。不过36氪的分析认为，这两家公司的竞争让曾经只有专业摄影机才有的功能被下放到了3000元价位的产品上。未来随着 OPPO、 VIVO 等等厂商的加入，云台相机市场可能会迎来更多的创新和更低的价格。Meta 发布自有品牌智能眼镜。 Meta 发布了以自有品牌命名的新系列智能眼镜 Meta Glasses， 起售价格是299美元，比之前的雷朋第二代智能眼镜便宜了80美元。新的系列包括3款不同的造型，其中一款与美国名人 Kylie Jenner 合作设计，售价是399美元。不过 Meta 的眼镜仍然是由 Meta 的合作伙伴雷朋母公司伊仕路陆巡 Tika 生产。Meta 可穿戴设备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曾经和伊仕路陆巡 Tika 一起寻找适合低价定位的品牌，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品牌，最终决定用 Meta 自己的名字。另外 Meta 还透露，他们正在考虑推出不带摄像头的版本，只保留用来通话、听音乐和进行 AI 交互的音频功能，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的降低价格。不过智能眼镜赛道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 Content 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 ，Meta 目前在智能眼镜市场的份额超过 80%， 竞争对手在加速入场。Snap 一周之前发布了售价2000多美元的 AR 眼镜，苹果也计划推出类似的产品。多家流媒体瞄准下一届世界杯转播权，苹果和亚马逊也可能加入进来。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已经向媒体公司表示，未来两届世界杯在美国的转播很可能会把英语和西班牙语转播权合并出售。媒体公司的预算可能达到15亿到20亿美元。相比之下，今年世界杯美国的英语和西语的转播权加起来只有10亿美元左右。不过2030年世界杯将在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举行。2034年世界杯将会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两届赛事对于美国观众来说都存在着明显的时差问题，可能会影响黄金时段的收视表现。今年世界杯的超高收视率很可能会大幅度地推高转播权的价格。世界杯上美国队比赛的观众规模已经接近 NFL 季后赛的水平。欧洲酒店集团压住中国市场。欧洲酒店集团雅高表示，他们计划未来五年把大中华区酒店的数量翻倍，达到1600家。雅高是欧洲最大的酒店集团，目前在大中华区有17个品牌，800多家酒店，还有500多家酒店正在

0: 建设。当天雅高也宣布将上海和平饭店的品牌升级到来福士，强化顶级酒店的定位。雅高表示，中国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预计七八年之后，不管是国人的出境游还是海外游客入境，中国的市场体量都会超过美国。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除了雅高，希尔顿在中国市场已经拥有超过1000家酒店，目前每两天就会新开一家酒店。希尔顿逸林、希尔顿花园等等中高端品牌正在进入更多的二线到四线城市，万豪也把新品牌引入到国内。有行业人士表示，一线城市的酒店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外资酒店品牌正在用更多的中端品牌和非标准化品牌进入三四线城市来寻找新的增量。国内 AI 公司考虑自研芯片，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己的 AI 芯片，这个芯片主要面向推理环节，也就是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回应用户问题的运行阶段。另一家 AI 公司智谱也在考虑类似的方向，智谱已经和国内的芯片设计公司进行了初步的沟通，但是还没有选定合作方。智谱现在主要使用华为、其他国产芯片以及部分英伟达的芯片。最近用户需求的激增也让智谱的计算资源变得格外的紧张。在 GLM 5.2 发布的第一周，智谱一天的 token 消耗量增加了27倍。Google、OpenAI、字节还有阿里等等公司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定制芯片，想要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同时降低运行自己模型的成本。Meta 的 AI 图片应用引发隐私争议。Meta 推出了 AI 图像生成模型 Muse Image， 并且放进 Meta 的聊天机器人，用户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也可以修改已有的照片。Muse Image 会向用户免费开放，但是一旦用量超过了免费额度，就需要购买 Meta 的订阅服务。这个模型也会在 Meta 的广告工具里帮助品牌生成营销素材。不过报道显示，这个工具可以让用户用其他账号里的照片生成新的图片，但是被使用照片的用户不会收到相关的通知。 Meta 随后表示，用户可以在设置里修改权限，防止自己的照片被其他人用 AI 修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我们的听友单反脚架发现

W Management 这个和 BM 十分类似的女装店好像正在商场里越开越多。其实除了这个品牌， Basement FG、 Weekend Hub 等等多个本土女装店也都可以称得上是 BM 品牌的学徒。他们的品牌大多都会用上英文名字，店面也都是几百平方米的大店，在店里陈列的衣服会像是放在仓库里一样堆叠起来。不过36氪指出，这些国内的辣妹风品牌扩张速度要比 BM 快得多。2019年 BM 在上海安福路开出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门店，随后进入了北京和成都，而我们听友所提到的 W Management 的第一家店在2023年才开业，现在他们的全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40家，覆盖接近30座城市。那么这些国产 BM 为什么能够迅速地铺开门店呢？原因之一， BM 打造了一套成功的流量模板。 Brandy Melville 其实是一个意大利时尚品牌，常常被简称为 BM， 它真正被全球消费者熟知还是在2009年之后，这个品牌将运营的重心转向加州，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美国青少年。发布的照片大多都是身穿 BM 标志性单品的超瘦金发少女，而这也是我们听友所提到 BM 长期被批评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主要产品就是露脐的短上衣、紧身针织外搭，再搭配字母印花和碎花图案，价位通常在几十块到几百元之间，并不算太贵。但是这些衣服几乎只会提供一个尺码，接近于小码甚至是加小码，这也就意味着只有身材纤细的女生才能够穿得下 BM 的服装。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从营销角度来看， BM 的定位反倒是抓住了许多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优越感的心理。进入中国市场这几年，这个品牌依旧话题不断， BM 官方账号的评论区里也有大量的留言在催促品牌把门店开到更多的城市，同时被品牌邀请去做店员，也被很多网友认为这仍然是一件值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事情。澎湃新闻指出， BM 的火爆证实了平价少女风加仓储式店面，再加上聘请高颜值店员，进而形成网络热点的这一套商业路径在国内同样可行。但是 BM 自己的拓店速度又会比较慢，就会出现许多的模仿者来填补市场需求。像我们听友所提到的 W Management， 它正在把 BM 已经跑通的模式进行本土化的复制，但是他们的产品尺码要更多元一些，新店开业的时候还会邀请网红博主来担任他们的一日店长，消费达到一定金额之后，消费者还能够获得和店长合影互动的机会，拿到照片、小卡等等各种周边。36氪认为，消费者排队等待的目标也逐渐从衣服本身变成了一种线下体验，对于这些高度依赖年轻女性顾客的品牌来说，一日店长的效果也比单纯投放广告更加直接。而另一家类似的本土女装店还拿到了娱乐公司月华的投资，月华旗下的艺人们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门店的活动当中，给他们来引流。原因之二，填补商场里快时尚留下的空白。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 BM 在国内的门店都开在非标商业街区的独栋里，消费者们早就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了这个品牌，他们也会有目的性专门去寻找这些线下门店。而 BM 的学徒们则会更多的把店开进成熟的购物中心。我们以 W Management 为例，他们的门店选址比较偏好中档以及中高档商场。曾经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披露，这个品牌将会接手 H&M 在中国香港铜锣湾的黄金铺位。有行业人士表示，商场过去的招商首先看品类，其次看品牌知名度。按照传统商业地产的逻辑，像今天所提到的成立只有两三年的中国女装品牌，也是很难和老牌国际快时尚巨头竞争的。但是现在的商业地产已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阶段，招商指标更加强调的是单店销售能力和引流能力。网红服装品牌所能够吸引来的大批年轻消费者，正是购物中心所渴求的客群。2010年前后，中国商业地产项目迎来井喷， H&M、Zara 这些自带流量的快时尚品牌也是商场当时的争抢对象，他们会给品牌提供免租、补贴等等各种优惠，品牌也随之进入国内更多二三线城市。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以及消费需求更

0: 更加讲究性价比，快时尚的黄金期迎来了尾声，他们的门店收益也要远低于其他的零售或餐饮，就开始了大规模闭店。最近两年 H&M 和 Zara 这些快时尚巨头都在调整战略，希望突出品牌，摆脱低价竞争。他们也在加码对旗舰大店的投资力度，提高门店的经营效率。而 BM 的学徒们，产品售价在100到200块之间，刚好就填补了商场里曾经留给快时尚的位置。原因之三，依托电商女装的成熟供应链。有服装行业人士认为，与 BM 类似的仓储式服装卖场进入门槛并不是很高，年轻女孩喜欢什么就会卖什么，只要有货源就能够做这门生意。而 BM 的学徒们相当于是把淘宝货品牌化和线下化了。当前电商女装生意并不好做，退货率居高不下的同时，直播达人以及投流的成本还在持续的上涨，许多服装品牌又重新回到了线下寻找机会。36氪指出， W Management 等等品牌都是从长三角开始扩张的，这个地方也聚集着大量的成衣工厂和面料辅料供应商，也是国内最成熟的服装产业带之一，能够完成从设计打样到生产零售一整套流程。和那些需要跨国采购和长距离运输的欧美快时尚相比，这些本土品牌捕捉流行趋势会更快。还有知情人士向36氪透露， W Management 团队的部分成员来自一些传统的服装品牌，这可能也是他们能够把控供应链，从优质商场拿下门店的原因。不过也有行业人士认为，当前国内的这些 BM 学徒正在走一条快时尚的老路，他们的重心更多的还是在试探市场反应之后快速铺设门店，而并不是打造品牌。当然产品款式比较相似，门店的运营逻辑差别也不大，可能也很难谈得上有品牌护城河。作为高度依赖年轻女性消费者的时尚品牌，在下沉市场跑通门店模型，铺开规模天然存在着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BM 自己在扩张上的克制。那你现在更多的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买衣服呢？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会让你专门去寻找一家线下门店吗？欢迎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月色如水，你我在此间漫步，不经意触碰让我们身心交互，是命运的安排，就像月下的草木，烟雨过后彼此拥抱小屋，轻盈脚步，心里乱撞是小路，悄悄告诉你未来由我来保护，特来为喷泉见证我的誓言，对你袒露你轻声的低语，说爱已在朝朝暮暮，第一次见面描述这份深切，语无伦次，紧张说出好久不见，眼神闪躲略带尴尬，不是礼貌回答，简单话语藏着对你的牵挂，我记得对神像说出所有的愿望，你说月色很美，我却没有看向月亮，在我眼里流淌的波光，那是你的光芒将我的眼神照亮，后来想起那一次的初见，我的心意原来全都是你了解，镇定表情被你尽收眼底，还要配合我一字一句尴尬演戏，我联系朋友想得到你的消息，关注生活喜好还有你的点

乡，还剩驾着马车在水池中央。与你第二次见面，许愿池抛下的硬币仿佛对我眨眼，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意，因为确信你会开口肯定，不想错过机会，下次一定崩溃，不如今天给结果一个干脆。我们之间的缘分是如此美妙，像泉水涌入又汇聚一方，此刻的月光因你温暖如太阳，在往后的岁月里给我勇气和力量。我的爱人住在心里，每一次靠近都感到心动不已，虽然生命总是会磕磕绊绊，但要坚信有不让你失望的打算。记不清你是第几次见你，我仍坚持路过时把硬币抛向水里，不再祈求着海神能创造奇迹，因为我的奇迹就是身边的你。我们在爱河里迷失方向，寂寞的灵魂就此找到对方，不需要分清方向，走向你的身旁，在结局的篇章对得起最初的对望。

0: 向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嘿，你还好吗？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Hello，How's
6: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我们要跟您说说贴秋膘，跟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9: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啊，咱们说了哈，这个肉要怎么切，怎么排酸，包括一只羊身上哪四个部分，这个
9: 能涮
8: 肉质是最好的，大家还记得吗？分别是上脑、三叉、摩登，还有黄瓜条。
9: 黄瓜条，哎，就这四个。
8: 对，这个肉啊，咱们都准备好了。这个也育肥了，
9: 哎，
8: 也排酸了。
9: 对
8: 啊，这个我们就把它都切好了，就等着上桌了。
9: 是，其实这个涮肉啊，是中国里这个菜里头，比较不一样的。咱们中国菜的讲究是什么呀？在厨房完成料理。
8: 哦，
9: 对吧？
8: 对。
9: 这个，然后呢？直接就吃，
8: 端上去就是能吃的。
9: 对，所以这个中餐一般就用筷子，西餐用刀叉，刀叉就等于是没处理完，
8: 对，自己切割。
9: 这个咱们吃饭的人还得再负责一部分，
8: 改个刀，
9: 对，改个刀，然后您自己爱怎么切怎么切吧，
8: 对，
9: 是吧？但是涮肉呢就不一样，涮肉您还得自己负责一烹调，
8: 对。
9: 所以我觉得经常
8: 等于把厨房搬上桌了。
9: 对，这个火锅店啊比较值，
8: 对。
9: 他不用雇厨师，
8: 对呀，他顶多是来几个冷菜，是吧？
9: 对，
8: 不用再煎炒烹炸了。
9: 对，他那个就没有这个炒菜的手艺，
8: 对，
9: 只要切肉就行。
8: 没听说谁吃火锅，再来俩炒菜，来个溜肉片
9: 儿。那是这个哪儿呢？东来顺是有，但是呢，它不是主要产品。
8: 对，
9: 对吧？
8: 一般人还是就点一个火锅，
9: 吃火锅就不吃炒菜。
8: 对，
9: 除非是暖锅。
8: 那咱们今天还
9: 接着说这涮肉
8: 啊，就是我们已经端上来了，
9: 对，端上来，
8: 您快让我们吃，
9: 咱们就得涮肉
8: 啊，
9: 是吧？这个过去老百姓这个家里头吃涮肉啊，不讲究汤。

0: 哦，
1: 对吧？
0: 咱们都是清汤，
1: 就
0: 好
1: 是
0: 像，
1: 清汤，就是搁点这个葱姜，清水就完了。但是其实讲究人家，大户人家还是比较讲究汤的
0: 哦，那他们用什么汤啊？
1: 他们这个汤呢，都是当然就是高汤了。咱们过去传统这个琴行就是餐饮业，这个厨子一口汤是很讲究的，
0: 哦。
1: 是吧？这个很多菜呢，可能就因为下入一口好汤，它就味儿绝对就不一样了。
0: 开水白菜，
1: 开水白菜就是最典型，你看着是一个水煮白菜，
0: 就是
1: 您
0: 呢。
1: 一喝那汤，哎呦，马上
0: 此
1: 就，
0: 开水非彼开水啊，
1: 对
0: 营
1: 对
0: 养
1: 对，
0: 都在那汤那儿
1: 没
0: 呢
1: 错，
0: 啊。
1: 哎，这个醇厚它就使这个食材啊就不一样，然后呢，这普通的高汤呢，一般就是鸡架子或者大棒骨那么熬，不过这个老北京最讲究的呢是什么呢？这个口蘑，冬菜。还有呢，羊尾巴油外加葱姜，这么一熬，据说呢是这个肥而不腻，而且里头那种醇香哈，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咽口水
0: 我也咽口水
1: 啊，就特别
0: 啊！
1: 是口蘑，您想想现在口蘑是多高级的食材，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确实是这个《舌尖上中国》不是都说口蘑了吗？
1: 对，过
0: 过去
1: 去
0: 老北京豆腐脑里也有口蘑那个
1: 豆腐
0: 渣儿，是
1: 脑、
0: 吧？
1: 打卤面，这打卤面是一定要用口蘑的才能叫打卤面。头一天就得吊肉汤，然后泡这口蘑，然后第二天您才能把这口蘑打上这卤才能吃，这是最讲究的这个面食
0: 这就比较高端了。
1: 了。对，
0: 刚才您还说到了这个冬菜哈，
1: 冬菜其实还是现在以天津那个冬菜最好。还有的呢，就是咱们这个北京有一种吃是叫卤肉，这个其实也是断档好几十年的一种美食。卤肉是什么呢？过去皇宫有挂炉局，有挂炉鸭，有挂炉猪。挂炉猪呢，就是卤肉的一个整体。咱们一般吃不起这个整个的烤猪嘛，就取腰窝那一块肉，进
0: 腰窝
1: 炉。
0: 是哪儿啊？
1: 腰窝，这个我没法，咱们广播节目没法给你比。我现在给你比比，就是咱们这个腰上，最软和的这个地方，最容易胖的这个地方。
0: 就是游泳圈的两侧，我觉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地方。然后呢，就等于肋条以下啊，胯骨以上就这块儿，这块的肉啊，皮儿薄，脂肪特别厚。因为咱们也都知道，这爱减肥的人
0: 减这儿很
1: 就
0: 难，
1: 减这很难，
0: 就是脂肪
1: 脂肪
0: 含
1: 聚
0: 量
1: 集
0: 比
1: 的。
0: 较高
1: 哎，对，
0: 哈。
1: 这块所以烤出来特别香。所以卤肉呢，就是这块肉。这个卤肉呢，熬汤啊是特别好。迅速的就能调出高汤，比这个其他的味儿呢不会差太多，
0: 它很快会弥散在这个液体当中哈，
1: 对，而
0: 而
1: 且
0: 且它经过烤制，可能那个味道更不一样。
1: 就好像咱们喝那个烤鸭架子汤似的，就那个感觉，它很快就很浓郁。还有一种呢叫卤肉丸子，其实跟这卤肉没太大关系，是一种猪肉跟淀粉在一起的丸子，这个做汤呢也特别的鲜美啊。这个过去的这个咱们叫盒子铺，都有卖的，
0: 盒子铺是卖什么的？
1: 盒子铺咱们就好比现在的这个天福号，过去就是一个盒子铺，它是很多这个熏肉、熟肉啊、
0: 酱肉啊，
1: 酱肉切成丝儿，搁在码在这个格子里头，一个盒子也有很多小格，然后呢，去这个送到人家，就咱们吃春饼就吃的是这个盒子铺，等于叫盒子菜。过去东四那边有一个老字号叫普云楼，这个是最有名。还有一个用像这个盒子铺，就是橘子赶考，在北京贡院赶考，他考好几天呢。
0: 对呀。
1: 那带什么呢？就带这个熟肉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这个盒子铺的盒子上都蘸着三个字叫南市魁。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因为过去很多进京赶考的橘子是江南人，南市呢就是指的这个南方，
0: 从南
1: 魁
0: 方
1: 呢就是
0: 来的
1: 夺
0: 人
1: 魁，
0: 士，
1: 哎对，不是那个人氏的氏，是这个方氏的氏，不，南市点心就是方氏的氏，
0: 方式的是
1: 对，就是说是南方的，然后魁呢就是说指他夺魁，是
0: 魁
1: 讨一
0: 首，
1: 个口彩，所以呢很多举子爱用这个盒子铺的盒子菜，所以这盒子铺的盒子菜呢很多也。做火锅的这个等于说是锅子料，
0: 用它可以吊这个汤。
1: 用它这吊这汤。

0: 将就将就，其实也挺讲究的，
1: 啊，
0: 就是用这什么呢？叫羊尾巴油
1: 哦，
0: 啊，羊尾油，去先肥汤，这还有个名堂
1: 我原来吧不
0: 啊，
1: 太理解这个羊眼油，直到有一次我到这个郊区去玩，然后呢，正好有一群羊过马路，车就停在这一群羊的这个前面嘛，哎呦，我就看了一下羊眼儿，确实是，就是颤颤悠悠的，它确实是应该非常肥的一块肉哈。
0: 而且那块肉啊是最鲜嫩的。你
1: 哦，
0: 到这个草原
1: 嗯，
0: 牧民家族，不管是新疆还是蒙古、内蒙古啊，
1: 嗯，
0: 这当地只要烤全羊，羊尾一定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1: 哦，
0: 啊。虽然好多人吃不惯，觉得
1: 我
0: 哎呦，
1: 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完全就是白油，就是脂肪。
0: 就是白油，但
1: 哦，
0: 是其实那个东西要片成片儿，你去肥汤涮的时候，
1: 嗯，
0: 感觉真
1: 它是
0: 是，
1: 不是会一下都化了呀？
0: 不是，
1: 啊，
0: 它完全就把第一把汤啊。
1: 给弄
0: 肥
1: 滋
0: 了，
1: 润
0: 弄
1: 了，
0: 滋润了，弄鲜美了。
1: 嗯，
0: 第二呢，你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腻，有
1: 哦，
0: 点像什么呢？你吃过爆肚的肚仁儿
1: 我
0: 吧？
1: 吃过，它
0: 就
1: 叫
0: 有点，
1: 路上鲜贝，
0: 对，就有点那个感觉，
1: 啊。
0: 有点脆嫩的感觉。然后呢，吃着你不会觉得腻，
1: 嗯，
0: 也有是那肉味儿、鲜味儿特别浓郁
1: 是吧？有机
0: 啊。
1: 会一定要尝一
0: 它
1: 尝。
0: 比这个肚仁啊稍微软一点
1: 对，
0: 啊。
1: 因为肚仁毕竟它还是个结缔组织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一个脂肪，
0: 纯粹是脂肪，
1: 反而一部分吸出去之后剩下的东西。
0: 对，但是我就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一块肉会那么脆嫩，
1: 哦，
0: 而且是这一块脂肪是最好吃，其他地方，反
1: 那
0: 而
1: 就是
0: 没，
1: 肥
0: 就
1: 肉
0: 是
1: 了。
0: 肥油，而且
1: 哦。
0: 您看这个涮肉的时候，经常你会看见飘出油星，
1: 对呀，
0: 那个油星其实就是脂肪化了，
1: 嗯
0: 对吧？但
1: 嗯，
0: 是只有这个羊尾油那儿，它不是这感觉，
1: 对，其实还有一道老北京的小菜麻豆腐。有一次我请几个朋友外地来的哈，就到一老北京餐馆，然后他就有那个炒麻豆腐。我当时想这个很有代表性嘛，我就点了一盘。但是点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就说了：“我们这是用羊尾巴油炒的啊。”我就想，哎，那正宗啊，地道啊，那就点了吧。结果这道菜真的。大家就尝那么一筷子，无人问津了。
0: 为什么呢？
1: 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油太大，或者说有那点略略的膻味儿，就真的是
0: 那
1: 吃不惯，
0: 可能是那羊尾油不好。
1: 是吧？
0: 如果要好的羊尾油，那是没有膻味的。咱们
1: 嗯，
0: 上一期说过，那个北京的羊肉是不膻的，是吧？
1: 反正这道菜我也不知道是油大呀，还是他们吃不惯。关键他卖相，他可能如果不懂这个东西，他吃不惯，
0: 它
1: 他，
0: 必须要汪出油来
1: 对对对，下
0: 啊！
1: 面窝一下嘛，
0: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
1: 啊。
0: 是把麻豆腐里的那个油啊炒出来，这样它那个味儿才进得去
1: 对，因为麻
0: 啊。
1: 豆腐本身很柴，
0: 对，
1: 豆汁儿的下脚料，你必须
0: 对。
1: 把它弄滋润了。
0: 豆汁儿本身就是下脚料了，您在豆汁儿的下脚料，您不搁点油，不滋润滋润它，绝对不好吃
1: 对呀、
0: 啊。
1: 啊，但是我觉得下次请他们的时候，可以给他讲讲这个羊眼油到底有多好哈。
0: 对，因为素的麻豆腐不好吃。
1: 那肯定是啊，这是跟大家讲了，其实老北京涮肉哈，火锅也是有高端的，有
0: 对，
1: 草根一点的。
0: 没错。
1: 我们说到了高端里头有几种食材，说到比较正宗的了，皇上怎么吃，咱老百姓
0: 就怎
1: 下
0: 么。
1: 必甚焉，咱们
0: 对，
1: 就照着搬着哈，
0: 没
1: 就
0: 错。
1: 也吃这个。嗯，那说到老北京涮肉哈，除了这个涮羊肉之外，还可以涮其他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 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

0: 箱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好几个位。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贴秋膘，聊聊老北京的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北京涮肉的汤，其实在吃羊肉之外哈，我们还可以下一些其他的食材。
11: 对，咱们现在好像看火锅都特别丰富了，特别四川火锅，好像是什么都可以涮的。过去基本是以肉为主。但是呢，也不排斥说有其他的涮法。咱比如说，过去特别爱涮羊腰子。
10: 哦，涮羊腰子。
11: 现在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流行了。
10: 对，我们有时候烤羊腰子，但没说要一盘这个生的腰子然后涮。
11: 对，因为现在羊腰子没过去好吃。
10: 没有过去新鲜。
11: 新鲜是
10: 一样的，可以保证。
11: 但是这个羊变了，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羊哈。这个都是育肥的了，他那个羊腰子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10: 对，
11: 你别看这个肉质，你这个育肥几天啊，可能更好一点，
10: 更滋润了，
11: 更滋润一点。
10: 嗯，
11: 但是呢，这个羊腰子，你要是从小就是育肥的羊啊，那内脏就不够健康。
10: 对
11: 啊，
10: 他要吃肝，那就是脂肪肝。
11: 所以你这个这个腰子呢，那个味道啊，就不如健康的腰子的味道好。
10: 所以啊，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涮腰子的。
11: 有要，你像我有时候还吃两片
10: 啊
11: 涮腰片，但是呢，确实是感觉不如那种你在那个草原地区吃的那种羊腰子好吃。
10: 那过去好像有一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涮腰片。
11: 对，这个人呢还真是大人物
10: 啊。
11: 大到什么程度呢？差点当了皇上啊！
10: 这是谁呀？
11: 这个就是，咱们知道学中国近代史，有这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呢不就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吗？叫戊戌政变，然后呢，慈禧太后就有心把这个光绪皇帝给废掉，
10: 对，
11: 这时候他就立了一个皇储，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叫大阿哥。普俊
10: 哦，
11: 咱们这个爱吃这个涮腰片的人呢，就是这个大阿哥普俊。
10: 对，他在某一个时段可能是准皇帝。
11: 他从1898年到1900年，或者到叫1901年的时候呢，都是皇储，
10: 是吧？两三年间呢，
11: 这两三年间都是皇储，所以他常出入宫廷。
10: 哦，
11: 这个宫廷呢，特别涮这个腰片儿。
10: 哦，
11: 所以呢，他把这个宫廷的这种做法呢，还带到民间。过去呢，不是涮腰片儿，是腰花打花刀。一涮即熟。这个宫廷呢，是更大一点的腰片儿。这个他觉得这个更好吃，所以就
10: 更地道。
11: 后来就当不上皇上了，
10: 是
11: 当不上皇上那怎么办呢？天天他其实就住在鼓楼附近
10: 啊，
11: 天天听评书啊，下饭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
10: 吃腰片啊，
11: 吃腰片这招啊，交给饭馆
10: 啊、哦，流入民间，
11: 流入民间。所以呢，现在咱们也吃的都是腰片。
10: 这是过去哈老北京涮肉高端一点的，讲究吃涮腰片，还是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11: 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10: 嗯，
11: 还有的人呢就更讲究，吃什么呢？是涮鹿肉，这个咱们现在就见不到了，
10: 没听说。
11: 大概可能从。

0: 从解放以后，咱们就没再吃过这种东西，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鹿肉不好弄了
1: 对，
0: 啊。
1: 虽然鹿也可以驯养哈，
0: 驯养
1: 但
0: 有
1: 是我
0: 吃鹿
1: 们，
0: 肉的地儿，但是很少见着说涮肉馆再涮鹿肉
1: 哦，
0: 啊。这个过去40年代，这个著名的京味作家这金寿申先生就
1: 嗯，
0: 感叹说："这涮鹿肉哈，就是不止讲究，而且别致
1: 对，
0: 啊。"
1: 其实吃鹿肉为什么别致？因为喜欢《红楼梦》的朋友都知
0: 嗯，
1: 道。
0: 对，
1: 那些红男绿女们曾经在大雪中烤鹿肉，
0: 哎，对，
1: 哦，
0: 这个鹿肉是满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肉，
1: 哦，
0: 因为满人在东北那时候那个
1: 对，
0: 地方鹿特别多，所以满人有这个食鹿肉的这个
1: 传统，
0: 传统。而且
1: 嗯，
0: 到北京以后呢，宫廷还继续吃鹿肉。
1: 哦，他可能有专门饲养这个鹿的地方，
0: 哎，对，您像
1: 哦，
0: 这个南园麋鹿啊，
1: 嗯，
0: 这个就都是属于这个宫廷饲养，过去宫廷饲养的地方啊。
1: 哦。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菜里有很多鹿肉，但是这个鹿肉具体怎么片成片，咱们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它怎么涮着好吃，也不可知。
1: 对，
0: 但这个就得听众朋友们大家自己回家去试一
1: 估
0: 试
1: 计也是顶刀切，
0: 啊。对对，因为
1: 嗯，
0: 鹿肉更柴
1: 对，
0: 啊。
1: 它整体体型也更大，
0: 嗯，对。
1: 嗯，
0: 但是鹿肉其实特别养人，
1: 是
0: 特别
1: 吧？
0: 的补。
1: 嗯，
0: 往往吃完鹿肉，有的人还特别爱上火。
1: 流鼻血什么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哦，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到能吃到鹿肉的地方去尝一尝，
0: 嗯，
1: 包括刚才杨元老师说的那个羊眼儿啊，涮一涮，
0: 哎，对，
1: 哦。这是说到了老北京涮肉中除了羊肉之外的其他几种食材，
0: 其实还
1: 嗯，
0: 有一种涮猪肉，其实这个在咱们现在看着好像不是特别新鲜，因
1: 对，
0: 为四川火锅里专门有老肉片，
1: 嗯，
0: 其实涮猪肉呢也挺好，但是过去呢，涮的人少是为什么呢？过去那猪啊不检疫，
1: 哦，
0: 很多猪肉呢，人都觉得里头如果要有绦虫，
1: 有痘怎么办呢？
0: 有痘，你要不给它煮开了煮熟了，这东西是没法吃的，
1: 哦，
0: 容易得病，
1: 嗯，
0: 所以呢就很少有人涮。但是呢，现在其实咱们也可以试一试
1: 啊，涮猪肉
0: 涮
1: 啊，
0: 猪肉。
1: 涮哪儿啊？
0: 涮猪肉就不一定是哪儿了，因为
1: 啊，
0: 很多猪就不讲究，只要是猪肉，您
1: 嗯，
0: 只要涮开就行。
1: 啊，这还真没试过，
0: 其
1: 没
0: 实，
1: 涮过猪肉，
0: 哎，我还真涮过，
1: 啊，
0: 四川火锅就有老肉片嘛，还真
1: 啊，
0: 是挺好吃。其实
1: 嗯，
0: 也可以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尝
1: 老
0: 试尝
1: 肉
0: 试。
1: 片儿哈，
0: 啊，对，
1: 它老在哪儿啊？
0: 它是叫老肉片，并不
1: 嗯，
0: 是说肉老，
1: 嗯，
0: 它只是说这种一种称谓啊。
1: 哦，可能味道更浓郁。
0: 对。
1: 吃四川火锅吃猪脑来着，还真没吃猪肉。
0: 其实猪肉比猪脑更普遍。你
1: 哦，
0: 像那个四川火锅，特别像重庆、成都有叫一拖二。
1: 嗯，
0: 什么叫一呢？就是这老肉片儿。二呢，就两种蔬菜，这叫一
1: 哦，
0: 拖二。
1: 就是荤素给您搭配好了。
0: 哎，对，您
1: 嗯。
0: 这个就一种荤的，两种素的。
1: 说到这个老北京涮肉哈，咱们吃爆肚那是有，说是有个顺序的，讲究渐入佳境
0: 哎，
1: 啊，
0: 对。
1: 由硬到软，你不能一开始来个
0: 到后头
1: 肚
0: 您
1: 仁
0: 那
1: 儿，
0: 牙就
1: 后
0: 受
1: 来
0: 不了，
1: 独板儿，
0: 对
1: 这
0: 对，
1: 吃着就觉得这个不对劲
0: 对，
1: 哈。
0: 您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理在里头，
1: 怎么这么困难
0: 对，
1: 啊？那要是吃老北京涮肉，是不是也讲究个先后啊？
0: 哎对，咱们得，刚才咱们讲了，先肥汤，
1: 嗯。
0: 涮羊眼是头一步，然后呢是涮肉，最后是涮菜，
1: 哦，
0: 因为你那汤啊肥美了之后，
1: 嗯，
0: 您再涮那菜呢才有味道，
1: 对，
0: 您下一锅菜
1: 青
0: 吧。
1: 菜汤，
0: 青菜汤，然后还把那个羊肉味儿给搅了，
1: 对
0: 特
1: 哈，
0: 别是有的白菜带味儿嘛，那
1: 哦，
0: 白菜味儿，然后您跟那羊肉，先下了这个白菜，后下羊肉，那羊肉带股菜味儿，它不是特别好吃。
1: 嗯，就是正宗的、地道的，也符合科学规律的，它应该是先涮肉，
0: 对，就是
1: 啊。
0: 咱们从口味考虑，就是这样好吃。
1: 哦，说到这个汤肥不肥哈，美不美？其实过去老北京还有一种锅，就是互相连通的，叫什么
0: 叫
1: 锅？
0: 共和锅，就是大家在一起吃，
1: 啊，
0: 取这个民主共和的意思，叫共和锅。
1: 这锅长什么样啊？
0: 您看过九宫格没有？
1: 看过。
0: 就是一个圆锅，上头扣上一九宫格，
1: 啊，
0: 就是那
1: 就
0: 么个
1: 底
0: 意
1: 下
0: 思。
1: 是通的。
0: 底下是通的，上头呢一人占一格。
1: 啊。
0: 过去北京的哪儿呢？天桥这种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啊，因为有人去逛天桥啊，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呢就穷人比较多，所以呢。就借人家这个锅
1: 肥
0: 里，
1: 汤，
0: 人家那个肥汤啊，自己再涮这个，涮点菜，借
1: 哦，
0: 点这个肉味儿。
1: 对，它底下虽然是连通的，但这个肉，比如说咱俩一起涮，我那肉不会跑到你那儿去吧？
0: 哎，对，咱们各涮各的地儿，但是汤是一样的，
1: 啊，就是汤是通的，但底下它可能一类似于篦子那种。
0: 哎，对，它就是搁在底下水嘛。
1: 嗯，
0: 你不给它拿那种橡胶的东西捉住，它是会到处流的。
1: 啊，那其实说到这种共和锅哈，
0: 嗯，
1: 过去的老人去吃的时候，嗯，其实他都希望这锅里的汤能肥一点。
0: 对，那不肥呢，
1: 嗯，
0: 都我去串一清汤的何必呢？
1: 但是现在想来哈，它好像不是特别符合这个卫生的标准。
0: 嗯，对，所以咱们现在也有共和锅，但都是一家人去吃。
1: 嗯，对呀，你比如说一家人，亲朋好友，我吃顿火锅就算了，
0: 嗯，
1: 陌生人我们都在一个锅里捞菜。
0: 我就反正我觉得挺别扭的这事儿。
1: 对，别扭
0: 啊，
1: 以至于后来有些老人吃过共和锅的老人，
0: 嗯，
1: 再去比较有名的馆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都分餐了，感觉一人一个小火锅
0: 啊，小火锅，
1: 他就生气了
0: 啊。对，他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我好不容易上这么大岁数吃回火锅。嗯，我得涮多少肉我才能把这汤肥了啊，这汤才能涮菜呢，对吧？
1: 哦，
0: 这个给老年人啊最好不要用这种小火锅。
1: 嗯，
0: 因为他是借着这个肥美的鲜汤啊去涮菜，他主要是吃菜。
1: 嗯，对
0: 啊，很少吃肉，所以你这样呢等于他吃不着什么，他绝对比您那个锅里的那个所吃的东西呢要差好多。
1: 哦，所以有的时候火锅真是讲究一个团圆，一个和气啊。
0: 没错，
1: 大家围坐在一起，
0: 嗯，
1: 在一个锅里取食。
0: 哎，对，
1: 嗯，
0: 这个齐如山先生说过一句话嘛，说西餐呢煮纯，
1: 嗯，
0: 你看都是一块牛排一块羊排，中餐呢煮和。
1: 哦，
0: 你炒在一块也好，一个锅涮食也好，都是代表一种和谐，
1: 嗯，
0: 和睦。
1: 西餐的纯是哪个纯？
0: 纯粹的纯。
1: 哦，
0: 它您看都是一块肉，你甭管你配什么菜，它都是搁一边的。
1: 对，
0: 对吧？
1: 它是单纯的，分着的。
0: 嗯，对。
1: 而中餐是讲究和的。
0: 对。
1: 那火锅可能就更，那老北京涮肉哈，或者是火锅就更体现了这一点。
0: 嗯，没错。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绿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说到绿豆哈，这种食材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天天都喝绿豆汤。
12: 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11: 确实是绿豆这种清热解暑的功效哈，好像千百年来就被大家所利用。
12: 对对对，
11: 嗯，
12: 而且是确实是共知的，一般在咱们就是吃中药的朋友里头，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中药可能和绿豆不能同用
11: 啊。
12: 为什么呢？
11: 因为它解毒啊。
12: 对，因为绿豆有一个清热解毒的功效，
11: 嗯，
12: 常常会把这药性给解了
11: 啊。既然说到它有解毒的功效啊，咱们就先说说它这方面的特长。因为过去老人会说啊，谁谁家的人哈，他吃了信了，就赶紧给他灌点绿豆汤。我在这儿就得问问吴浩老师，吃了信了是什么意思？
12: 信呢，其实是中医里面一个药，也是其实大家常识所知道的一个剧毒的药物，那就是砒霜。
11: 嗯，
12: 砒霜在这个中医里面又有一个名叫信石。
11: 哦。
12: 所以吃信它是指的是吃的砒霜，
11: 就是
12: 说
11: 服了毒了。
12: 对，服了毒了。
11: 嗯，
12: 可能广义推广也不一定就一定只有砒霜，
11: 嗯，
12: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这种什么
11: 毒药
12: 之类的、
11: 嗯、
12: 哎，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1: 嗯
12: 啊、
1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信啊，就是我们通信的信，在中医当中如果他提到砒霜他会避讳，所以他就说人言。
12: 对对对，
11: 嗯，
12: 因为信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字边儿，立人边，然后一个言、
11: 哦、
12: 所以如果要是特别忌讳，因为信石就是砒霜

0: 是一味中药，虽然它有大毒，但是它有平喘，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如果运用的恰当，它也有非常好的疗效，只是因为它毒性特别大，所以用起来中医会特别的慎重。
1: 嗯，
0: 而病家呢又都知道这个砒霜，人人都知道砒霜是剧毒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畏惧它的这种毒性而不去用这样的药。
1: 嗯，
0: 那这以前的古代的中医里面，为了怕病人的家属，病人和家属哈，有这个疑心或者是
1: 忌讳，
0: 对，就用一个别称，
1: 嗯，
0: 给他一个别称，就叫人言，就把信字儿给拆开，这样去称呼。然后呢，病人家属可能不太会知道所有的中药，那他可能一位两位不太认得，也未必就特别起疑心。那这个呢，轻重可能和咱们现在的说的这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得告诉人家你到底用什么药了。但这也不是说砒霜这种毒药就完全的
1: 一无是处，
0: 对、
1: 嗯，
0: 没有用处，它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很神奇的功效。
1: 对，如果你在一张古老的药方里发现有一味中药是人言，哦，那它就是砒霜的意思。而且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毒性，它可能也不能称其为药。
0: 对、
1: 嗯、
0: 现在不是咱们医学就已经证明这个砒霜是白血病，可以治疗白血病里面一个 M5 型的白血病、
1: 哦、
0: 治愈率几乎使得大家都在怀疑说这型是不是真的白血病，就是治愈率非常高。
1: 对，所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完全负面的，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是特别具有聪明才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当食材，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当药材。这过于绝对哈。但是药食同源，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绝对的去看待它。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绿豆的解毒作用哈。
0: 对，
1: 虽然我们不会用它解这个信，但是平时吃绿豆确实对我们清热解毒也是有好处的。
0: 现在科学研究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对咱们肝脏的一种酶有一些诱导作用，就是使得这个酶的功能更强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它对许多种物质都有解毒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强了以后，基本上咱们所有进来的这些有毒的物质都是在肝脏进行解毒处理的。它这边的功能强大，许多的毒性都会因之而化解。所以绿豆确实有这个解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才一般老百姓都会问说，哎，吃中药的时候能不能吃绿豆啊？一般情况哈，咱们不建议吃中药的时候吃绿豆。
1: 对，如果您夏天这个时节您正服中药呢，其实喝绿豆汤也不太合适了。
0: 对，咱们尽量把中药和绿豆岔开吃。
1: 嗯，
0: 还是
1: 您别早晨刚吃一副中药然后又来碗绿豆汤。您这配合就差点意思哈。说到这个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知道吴浩老师家人就有这样的实力哈。
0: 哎，确实是，绿豆的清热解毒作用是被广泛应用在中医里面的。确实不只是说砒霜一味药它用绿豆来解毒，而且是几乎是百药都在用绿豆的解毒作用。我的外祖父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他的体质比较壮实，所以他是不应该用人参做进补的，它是不受补的，它比较实。那这样呢，有一次就曾经吃错过一个方子，然后里面有参的制剂，然后吃完以后他就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后来就是亲口告诉我的时候，他觉得那个药吃到哪儿哪儿就堵上了。
1: 这个什么反应呢？当时
0: 当时喝下去以后已经就说不出来话了。就是一下就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已经用手势啊什么的示意周围的人，
1: 就是我非常不舒服。
0: 对，我刚刚喝完药就很不舒服。
1: 嗯，
0: 那周围的这个大夫据说还是没走。
1: 嗯，
0: 然后
1: 就这个药开完之后没走。
0: 开了完了以后没有走。
1: 嗯，
0: 然后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马上就去找绿豆，还特别的万幸，就是当时家里确实有绿豆汤。
1: 哦，
0: 然后就是赶快找了绿豆汤就灌进去。
1: 嗯。

0: 那按我外祖父的这个原话，就说觉得绿豆汤走到哪儿哪儿就又开通了。
1: 就是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是吗？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是，就是不光是解这种普通的药物的毒性，咱们的老前辈像刘杜周刘老，就是《伤寒论》的大家，他去一些化工厂，就是这种就是工业的中毒，还有一些中毒反应，也用这个绿豆汤有很好的这种食疗解毒的作用。
1: 哦，
0: 在没有发现就是毒性的这种特异性的解药的时候，用绿豆汤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正确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治疗。当然，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把这个毒物找出来，然后找到它一个
1: 对症的，
0: 哎，对，
1: 嗯，
0: 找到它那种特异性的这种解毒的这种药物是
1: 嗯。
0: 最好。但是在这之前，也许您没那么多时间，您可以先用绿豆汤。
1: 起码可以暂时缓解，
0: 对对对，
1: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中毒的反应。
0: 对，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
7: 闻。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侯老师举的自己的外祖父哈，那是一个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绿豆这种强大的解毒功能，它甚至是可以说是广谱的。
0: 对，就是广谱的。
1: 嗯，那我们说清热解毒，清热解毒，这个时候吃点绿豆当然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嗯，因为我们吃绿豆熬绿豆汤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豆皮儿这个豆衣会在上面飘着啊，底下呢是可能是开了花的豆子内部哈。吴浩老师说这个绿豆皮儿和绿豆里面的这个豆沙，其实它的食疗作用是有区别的。
0: 哎，中医呢它有一些像就是法相药理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豆皮儿呢它是一层膜。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呢对眼睛很有好处。它是是清肝明目的，是清热明目的。
1: 哦、
0: 它有退翳的作用。
1: 哦，退翳的作用哈。
0: 对，翳就是指的像咱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啊一些。
1: 嗯、
0: 但是它呢肯定也是用在一些热性的眼病。就是咱们的眼睛这种红肿热痛啊，这样 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

0: 它也不是说寒性的你也可以用它来包治百病，它不是这样，它需要有个辩证。但是从入药的角度来讲，绿豆衣其实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
1: 哦，所以它对眼睛是比较好的，有明目去翳的功效哈。
0: 对，
1: 其实绿豆强大的解毒功能哈，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曾经有过记载。
0: 哎，确实是，咱们《本草纲目》中就把绿豆和红豆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比较。他说绿豆啊，消肿治痘之功虽同于红豆，也就是说绿豆和红豆都有一定的消肿的这种作用，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解毒的作用还是应该说是绿豆最力量强大，且益气后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剂，也就是说咱们绿豆呢它本身是一个食物级的这种药物，然后它自己本身就可以补充人体的这种气血，然后有益于气血，后肠胃是指的对这个消化系统啊比较好，然后通经脉它有这种有这种有益于人体的这种作用，即使服用的时间很长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呢就认为绿豆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是说，就是说在外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呀，在治痈疽的时候，说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你极言其效，就是这个内托护心散里头本身是有绿豆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外科治这种痈疽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外科一种化脓性的细菌性的炎症，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头，是你甭管是皮肤蜂窝组织炎呐、还是叮啊，这个一个就是咱们如果要是真的，咱们痤疮它也有这化脓的脓头啊，有这种红肿热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伤口，就认为绿豆就是用来治疗这些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1: 哦，就是由于这个热症导致的痈啊、疖啊、疔啊，哈，
0: 对对对，
1: 它都是有功效的。这个内托护心散是一味中药。
0: 对对，一般呢，咱们中医的这个外科啊，是外用药和内服药相结合
1: 哦，
0: 然后里面外面一块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双向的哈。
0: 你想那时候咱们真是没有任何抗生素啊，
1: 对，
0: 就完全没有西药，就是以前咱们国家，然后这种痈疽都是应该说风险很大的这样的疾病，但咱们的外科是很有把握能治的。
1: 哦，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野菜的时候，咱们说到地丁，
0: 对，
1: 您曾经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对对，确实是，那是咱们内服的，地丁也有外用的，就是包括蒲公英也包括地丁，都是外科常用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先药捣烂外敷，效果都很好。
1: 那我们这个绿豆其实也有内外兼用的这样的效果和功能哈。
0: 哎，确实，
1: 他说治这个痈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绿豆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疗这个面部的痘痘啊，痤疮啊。
0: 一方面呢，绿豆吃进去以后它有清热解毒的这种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把这个一些废物代谢出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要是可以找到这个粉碎机，然后把它打碎，您可以自己做面膜。
1: 绿豆面膜。
0: 哎，对，这个外敷是有用的。
1: 就是说这个生绿豆我们把它打成绿豆粉。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外用的方法还有比如说绿豆咱们煮汤，咱们这个绿豆汤是可以喝的，这个没有问题哈。绿豆汤也可以用来洗呀。用绿豆汤去洗，给小孩洗身上的话，痱子不容易长。夏天不容易长痱子。
1: 这个倒是挺好的，而且够天然哈。
0: 都是，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简易能随便获得的材料。但是它们的功效呢，在中国尤其在古代咱们这个中医里头，几乎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的。
1: 对，真的是物尽其用哈、除了吃还可以外用。今天咱们回家就用绿豆汤沐浴吧。家里有小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试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说到绿豆的解毒功能，很多朋友问了，那绿豆能解酒吗？
0: 可以解酒。

0: 绿豆是咱们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味解毒药。就是它的解毒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叫广谱，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毒都是有一定的解除作用。当然，它不是这个特异性的某种东西的特异性的解毒的药物，但是它因为对这个肝脏的一些保护作用，它还是对更很多需要肝脏代谢的这些物质都有解毒功能。酒是其中之一吧。
1: 其实喝醉了也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轻微的中毒的状态。
0: 对呀，就是乙醇在体内的这种代谢，然后蓄积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它的一种浓度太高了，引起的神经的一些反射，这个反应的变化嘛。
1: 所以说，如果您真的三五好友出去哈，这个喝高了，也不用找醋，我又找那个艳茶什么的，您就来碗绿豆汤，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0: 确实是，绿豆其实对肝脏的保护功能不仅于此，绿豆还对脂肪肝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确实是，绿豆本身，吃的时间长一些，然后量稍稍大一些，对肝脏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的。
1: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脂肪肝。
0: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绿豆从很多角度来讲都是不错的食品。
1: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绿豆特别好，特别好哈，觉得它真的太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绿豆呢？
0: 也不是这样，总体上，每个食物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长处、短处的。所以绿豆呢，因为它的清热解毒功效比较强，所以那它和它这个作用不相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咱们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您吃绿豆的时候就要稍稍的。稍稍的要考虑一些，是不是量适当的控制一下？不是不能吃，因为绿豆本身是，
1: 食
0: 谷
1: 物，
0: 蔬之一，它本身是咱们的粮食，是杂粮，所以吃呢不会有问题，但是吃的过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还有这个绿豆本身是寒性的哈，如果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的人，可能吃多了也不合适。
0: 对。还有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这样的朋友，肯定您在吃药的时候，绿豆还是尽量少一点。
1: 或者说您得岔开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说到绿豆的解毒作用哈，说到我们喝的这个是饮品绿豆汤，很多朋友对一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我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因为绿豆如果见空气的话，有一些成分会被氧化，那它这种颜色呢也会加深，相应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绿豆汤变红了以后就会有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或者说它有一些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它只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是被氧化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您需要一个比较清亮的绿豆汤的话，您可以在熬的时候选择尽量让它少接触空气，然后尽量不要就是煎煮时间特别长，那样高温下它也就容易氧化。
1: 您有一碗这个清透碧绿的绿豆汤，当然更好哈。视觉上您就觉得它沁人心脾，但如果是红色的，只是视觉上它改变了颜色，它的食疗作用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您也不用耿耿于怀。喝红色的绿豆汤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儿。
0: 对。
1: 其实说到绿豆了哈，不仅仅我们吃粥的时候可以熬绿豆粥、喝绿豆汤，绿豆的衍生食品也特别的多，点心铺里卖的绿豆糕，
0: 对，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口的。
1: 绿豆可以做成很多花样哈，我们不仅仅在家里的厨房可以吃到，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吃到。而且如果在厨房加工的话，也不仅仅是一锅绿豆汤那么简单。如果你想放一点百合呀，放一点薏仁啊，都是可以搭配的。
0: 对对对，尤其您可以就是用一点这种鲜的莲子，再放一点这个鲜的百合，那个味道甜甜的，清亮清亮，哎，非常非常的解暑。
1: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

0: 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一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等阵你咪走，我系新手，新手歌有资格可享受。今住下风，占上风，你系榜首，攀我越高攀越。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6: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是明星。
1: 耶、yeah. ！哦，是不是吓你一跳啊？ Uh-huh.
2: 我可一直都知道。
3: 我们大家都是来自那天上星辰。
4: 宇宙的一部分。
3: 星辰。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沿着长龙游。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日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6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嘅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推进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前海方案发布实施5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一幅活力奔涌的发展新图景。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4: 15时期，我国气象部门正推动以场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现代化气象服务体系提档升级。
3: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亚太合作新坐标。
4: 美国被捕谋划战后压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
3: 跟着来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俾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咗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嘅贺信充分体现咗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嘅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嘅高度重视，系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嘅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晓冰。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

0: 源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仲宣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精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京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音：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郭大立：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答应：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活力奔涌的发展新途径。来听报道。
7: 手机数码、电子签名，再对着摄像头完成一次简短的音视频核验，企业登记申请就可以即时提交。这个就是前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企业开办双绿签名模式。这项改革每年可为各类市场主体节约成本约3800万元。制度创新是前海最深层的基因。前海方案发布实施以来，前海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新增5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总数达111项。在服务香港创新主体方面，前海率先为香港机构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80%。建设全国首个具新智能产业联合创新中心，打造广东唯一的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深圳出海一站通，以累计集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数据服务领域

0: 绩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今年一至六月，前海服务业增加值1345.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为86.6%，达到全球服务业标杆地区相80%水平。金融、信息、专业服务优势持续巩固。在现代服务业加速汇聚的同时，前海的深港合作亦在度持续走深走实。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里面，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带领团队紧锣密鼓地测试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光谱传感器及配套 AI 算法。刘伟：
1: 上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0: 去年上半年，刘伟团队正式入驻前海梦工场，目前其研发项目已成功走向海外，为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同样扎根前海梦工场的香港工业设计师周小霞正带领团队加紧研发新一代医疗智能光疗产品。在前海创业的过程中，他和团队享受到了一元创新方政策红利，每月仅需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缴纳服务金即可。周小霞：
2: 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
0: 制度衔接到位，规则对接顺畅，越来越多港澳青年奔赴前海逐梦圆梦。前海梦工场已累计孵化香港团队1180家，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等5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先后落子前海，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截至目前，已有27类港澳专业人士经备案可在前海执业，港人港税、港资港法、港仲裁等创新举措全面落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在前海生动诠释。今年前7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达4000亿元，已超去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82%，继续稳居全国综合保税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实际使用港资240.4亿元，同比增长145.8%。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呢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空间扩容到功能重塑，从产业协同到制度突破。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深圳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3: 进入15五，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尖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昨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0000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000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粮食库存总体

0: 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 7.3 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 2.2 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 30%。 本届大会从5号持续到7号，将现场展示全国优质特色粮油产品、智能粮机设备，并举办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据了解，共有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粮油企业参展。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200,000平方米，将举办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本届洽谈会的首批展品昨日已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担任。此外，仲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展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14个专业展区，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
0: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国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15时期气象部门将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主线，推动以场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现代化气象服务体系提档升级，提高气象服务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实现气象服务扩能提质。15期间，气象部门将重点培育100个标志性气象服务场景，实现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气象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场景化、数字化服务落地生效，气象服务覆盖面扩大，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日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遇水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日11时，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04 米。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湾区观察。
0: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讲道，4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讲道，深圳的创新活力很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他打算再多行一下，采购一些产品回去。首次来到深圳的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则对新能源汽车十分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总是站在人群的最前边，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14-15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2.6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星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 意大利游客

0: 德列亚特里邦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啱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列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科技。在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着深圳的另一种面貌。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看来，深圳快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喜欢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今年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登·阿齐兹·马利克表示，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与首届羊城托育文化市集嘉年华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托育服务 6S 管理平台正式发布，从设备、用电、行为、食品、卫生、环境六大维度，用 AI 技术为托育机构编织起安全防护网。广州市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胡艳。
2: AI 可以识别在我们后厨是否是名厨亮灶，包括食品的留样啊、餐具的消毒啊，智慧安全平台目前已经打造完成，并且是在广州市的30多家机构完成了试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在10月份，我们全市的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1: 据了解，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广东托育服务机构已达1.5万家，居全国首位。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香港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香港特区政府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合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令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并通过不同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发言人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会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来港参与天宫课堂，希望港澳学生透过共同参与国家级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感受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培育爱国情怀。
1: 由香港善德基金会举办的首届国宝看世界绘画创作比赛暨国际文化交流颁奖典礼近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赛事吸引来自13个国家的超万名青少年参与，以画笔描绘心中的动物国宝，展现各国文化底蕴和青少年对多元文明的思考。颁奖典礼上展出了来自儿童组和青少年组的80幅获奖作品，呈现中国大熊猫、印尼科莫多龙、圭亚那美洲豹等各国代表性动物。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李伯全在致辞中讲到，首届国宝看世界比赛取得圆满成功，活动鼓励青少年探索自身文化瑰宝，并欣赏多元文化，为中外青少年搭建了沟通桥梁，凸显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优势。本次赛事获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及15国驻华使。

0: 应援支持，旨在呼应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推动中外青少年民心相通。获奖作品后续仲将在香港国际机场展出，向全球旅客展现多元文化融合之美。
1: 第四十五届香港钟表展及第十四届国际名表荟萃昨日闭幕，为期五日的线下展览共吸引超1.7万名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到场洽谈采购。本届国际名表荟萃共有超过15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参展，规模再创新高，进一步提升展览的国际化及多元化水平。展会不单止为全球钟表业界创造了交流合作及商贸配对的机会，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平台的优势，协助香港及内地的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发表声明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同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话，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压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压制，同时继续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亦无成算。这篇发表的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仲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起草完毕。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影响美方谋划，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压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十月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新一届政府会不会配合美国上述谋划仍是未知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同时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叙利亚境内，并拒绝从这两国完全撤军。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强调，无论以色列大选结果如何，哪怕该国陷入政治僵局，美国政府仍会着力推进其战后压制伊朗战略。
0: 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亚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截至发稿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

0: 损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打通。

0: 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

好好地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刘慧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0: 公司大力支持。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哎，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篝火。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思思真泪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的 Sound Alone，
1: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3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每一刻吧。

0: 是的，你听出来了，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带着他一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你过去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皆序章，我想这首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你空着手怎么可以去把着一个锄头，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人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评判，有了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这样的一种执着，更多的去包容生活的每一个起落，便是最安稳的人生姿态。你便会看到这朵岁月里的花可以开出怎样的温柔。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既挡不住它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它走。所以就像人在风中站立一样，你只要张开双臂，它就会在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什么是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八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想象里的焦虑，包括想象里的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你能呼吸到的，你能听到的，只有此刻这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的力量。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王菲的《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她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她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那种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人生》。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心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

0: 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们。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

0: 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一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粉红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片片。

去我的脸，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呢我千变万变，我待他如同初恋，受他自在。

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

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不愁。那偶尔对女娲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醉，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忘。

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到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坐着的他有

0: 天空上的乌云好像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为什么带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直到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了很难吧，请记住，他们喜欢收集声音 mix 再发布，
1: 他们说真的就是解脱了束缚。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吗？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朝晚你个衰女点打算任你极个盲底都睇唔见啊，除非个华佗再翻身，否则就嘥晒我嘅钱。如果你嫁俾个张远台，阿爹就有势有才兼有面，点知你情愿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真系讨厌，成面。

0: 王仔唔喺我处黐餐就偷笑咯。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一刀两断。
1: 阿爹，唔系你咁讲咧。如果俾年哥听到你番说话，就会将佢个自尊害伤害。阿爹，你又何必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姐夫姻缘呢？
0: 笑话

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知，叫佢立即扯。如果要到我出声，确系唔客气噶。而家我赶住出去，我有单生意倾下，你记得话佢听。

0: 咪喐，我正话好似睇到嘢咩？
1: 系啊，
0: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噶？
1: 系啊，
0: 你对耳环系咪彩色噶？
1: 系啊，
0: 云妹，我见到啦。
1: 看到嘢，我真系安乐晒啦！
0: 我好翻啦。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

0: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真美国，我实有感。不管作款啊，这是耶为耶合啊，叫低唱，我低声问。

0: 你讲啊。
1: 未送爱情先言暗，岂怕走出我嘅段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啊，即我失你意，在幻途，你保守你。

0: 佢只会解呀轻呀。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您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面，那时的你笑容青涩很腼腆，期待着每一次的约会，舍不得说再见，一切仿佛都在不久之前。纪念日你会做一张卡片，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早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消息哈。目前的话呢，提醒大家了哈，周一啊，在主城区江南中路，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西向东堵车呢是508米，多花半个小时。新石大路从石大路到广济桥这边的话呢，西向东啊，广济路堵车750米，多花半个小时了。东纵路呢，在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园路堵车距离507米，多花半个小时。学勤路的消息啊，在西向东，从东城振兴路到学兴路堵车317米，多花12分钟的时间。仪陇东路在管黄南路附近东向西堵车呢有800米，多花7分钟。环城东路的辅路啊，从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堵车距离呢是有479米哈，此时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了。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3: 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启哈，一起朝着美好出发了。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在早上的7:36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啊。今天早上的话呢，湿度非常的高啊，外边甚至有一点点的雾气啊。今天的话呢，湿度去到了 6%

0: 六十到95%。所以近期其实大家家居呢，最好是家里要有一些防潮的方法吧，就是比如说你的空调可以开一下去湿模式，把家里的湿气呢稍微的吸一吸，否则这天气呢一热哈，容易东西要发霉了啊。同时呢，今天一整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了哈，来关注一下早间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的话呢是26度到33度之间了啊。好了，那早间呢，我们除了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呢，也来跟大家一起展望和放眼一下未来几天天气会不会有变化呢？从明天开始的话呢，温度要回升26度到35度之间了啊。不过呢，明天可能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天气又继续开始炎热起来了。估计啊，在今天中午开始，天气就会趋于炎热。今天的最高温要去到33度左右了，但是呢，去到周三又要下雨了，所以呢，最近湿度会整体偏高啊。到周三的话呢，26度到33度之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早间的节目内容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预告。首先呢，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和大家聊到的是吃了这么久的橘子，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会分瓣呢？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深海赛道啊，来说一说深海的机器人赛道。这个赛道呢相对比较小众是吧，被哈工承包的小众硬科技战场。下一条热搜聊到专车特惠可能都一样啊，花3倍价钱打车等来的到底是什么车呢？下一个热搜聊到直博进不去，专硕读不起，名校学硕正在逐步退场。吃货大集合聊水果做菜居然可以这么好吃，像榴莲鸡、山楂叉烧包、百香果鱼，你敢尝试几道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带大家吃了那么久的橘子，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橘子为什么会分瓣，不是一整块啊？那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颠覆的冷知识啊，橘子的瓣数呢，在它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定型了，并不是橘子长大过程才裂变的。它呢，从生命最初啊，就已经被安排好了，一共有几瓣。我们吃到的6瓣、7瓣、8瓣橘子，早在开花的阶段就定好了数量。很多人呢听不懂专业的名词啊，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来讲清楚。普通的水果的花蕊里呢，只有一个子房啊，就像一间单独的小房间，最后呢自然长成了整块的果肉。而橘子花不一样啊，花心里面呢自带很多个独立的小隔间，这些隔间呢就是未来橘子瓣的雏形，有多少隔间果子的成熟就有多少瓣，这也是为什么橘子的瓣数呢不会乱长，不会忽多忽少，大小不一。它不是后天形成的，是先天结构决定的，哪怕后期阳光水分多少的变化，只会影响橘子的大小甜度，完全改变不了定好的瓣数，这是橘子最神奇的生长特点。很多人会问呢、橘子好好的为什么进化成了分瓣结构？其实这是橘子树啊，千万年进化出的生存智慧。分瓣生长最大的作用就是容错保命，结果呢是整块果肉一旦呢被虫子啃咬还有磕碰受伤，整颗果子呢基本就废掉了，无法孕育种子。而分瓣的结构呢就不一样了，每一瓣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各自包着种子，哪怕其中一两瓣坏掉了，那其他的果瓣呢依然是完好无损。还有一个贴合生活的好处，分瓣设计呢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和营养，每一瓣橘子都有薄薄的瓣衣包裹，层层隔绝空气，相对整块果肉呢水分流失更慢，这也是橘子摘下之后比很多水果更耐放，不容易快速软烂的关键原因。 不同品种的橘子瓣数范围也不一样，普通的砂糖橘大多是7到10瓣，蜜橘呢一般是6到8瓣，大个头的柑橘丑橘瓣数会更多。这些差异呢，全部来自品种基因和花房子房的结构，跟后期的养护、天气好坏啊，没有任何的关联。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小朋友哈，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其他关于橘子的冷知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爱莲学校的潘月彤，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有没有发现，刷完牙之后吃橘子，明明很甜的橘子，吃起来却苦苦的？其实这不是橘子的问题，而是牙膏在影响我们的味觉，牙膏里的一些成分会暂时盖住舌头上的感觉甜味的味蕾，同时放大苦味的感觉，所以甜甜的橘子就会变得又苦又涩。想吃到正常味道的水果，刷完牙可以先喝点水，等一会儿再吃就不苦啦。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 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了，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哈！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早上的7:53了，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在早上出发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好物推荐啊。如果说您喜欢啊这个漂亮的饰品，喜欢绿松石的话呢，这次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带大家去溯源绿松石。绿松石是一抹大自然最治愈的颜色，它不像祖母绿那么深，不像青金石那么紫，它是恰到好处的蓝中带绿，绿中透蓝。你知道吗？其实这种颜色啊，对黄皮特别的友好啊。咱们台呢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了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石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子啊，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我们的溯源群，所有的一手消息第一时间就可以获取。那么品牌方呢，这次还推出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啊，真伪可查，全网可验，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啊。那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全世界每10块绿松石差不多有7块就是 made in China 哈，是咱们湖北大山里出来的宝贝了。溯源的底线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是呢东西必须保真。那微信呢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啊，就会拉您进群。进群之后你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呢在线答疑，群内呢专属的低价哈抢先锁定，主持人呢为你提供1对1的选品哈。那么在早间10分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4: 资讯速递，
3: 来关注资讯新闻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99元，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人均财政补助提至99元，项目重点覆盖新生儿筛查、儿童营养改善、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推动基层医护人员主动下沉社区开展健康服务。
2: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运行，公安部研发的反诈智能助手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支持文字、语音、视频多形式识别诈骗套路，群众可以随时进行风险自查，咨询反诈问题，为普通民众提供智能化反诈防护工具。
3: 多地严查量贩式零食门店计量缺斤短两乱象，针对赵一鸣、好想来等零食量贩品牌被曝光计量不足问题，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门店称重设备、散装零食计量开展抽查，对违规经营门店实施责令整改、行政处罚。

0: 规范零售市场计量秩序。
1: AI 客服新国标落地，禁止隐藏人工客服入口。新版信息技术服务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要求互联网平台必须设置清晰、一键直达的人工客服通道，不允许设置多层菜单、跳转隐藏人工服务入口，保障消费者维权咨询渠道畅通。
0: 我国首款自主研发 AI 辅助创新新冠治疗药物获批上市。近日，国内首批依托人工智能辅助开发的创新新冠药物正式获批，适应症为中轻型新冠肺炎治疗。该药物突破了传统研发模式，大幅缩短了新药的研发周期，填补了我国 AI 赋能新冠创新治疗药物空白，为新冠轻症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
1: 九月错峰出游，酒店机票价格大幅回落。暑期结束，迎来错峰旅游窗口期，国内多条航线机票最低 1.5 折，多地中高星级酒店客房价格最大降幅达50%。国庆长假之前，出行性价比显著提升。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宣布拟在波斯湾新设海上禁区。近日，伊朗即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外侧设立海上禁区，任何驶入划定海域的船只将被列入伊方的制裁清单。伊方指责美方采取手段强行维持海峡航运啊，同时声称本国粮食石油储备充足，能带来封锁带来的冲击。
1: 伊朗弹道导弹打击美军海上舰艇，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美军航母驱逐舰实施军事打击。近期美伊双方持续在波斯湾开展海上对抗，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多方呼吁保持克制，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
0: 伊朗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军舰，那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据了解，自今年3月黎以冲突爆发至今，当地有4000多人遇难。
1: 加拿大咖啡店将美式咖啡更名加式咖啡。加拿大一家咖啡店宣布将店内经典美式咖啡正式更名为加式咖啡。品牌方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很有必要的本土化更新，旨在凸显本地特色。该趣味调整引发海外网友广泛关注。
0: 欧佩克加确认10月量产不变，坚定维护国际油价稳定。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近日召开会议，并官宣决定自10月原油产量维持现有规模不变，同时各方重申将持续密切监测全球的供需变化，灵活调控产能，全力维护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平衡与价格稳定。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无方向盘无人驾驶测试车国内亮相，暂不面向个人售卖。九月，智己无方向盘验证测试车于上海开展道路测试，特斯拉 CyberCab 无方向盘无人驾驶出租车将于九月中旬在北京、上海巡展，二者都只属于技术验证展示车辆。目前国内法规尚不允许无方向盘车辆作为私家车上牌销售，普通市民呢现在可以预约呼叫保留方向盘的 L4 级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付费出行。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斩获2枚金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钻石联赛总决赛落幕，冯斌以67.46米夺得女子铁饼冠军，18岁小将严子怡投出了68.42米，打破了赛会纪录，拿下女子标枪总冠军，成为第4位获得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的中国选手。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